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听出来我声音好重啊，就是很
1: 很重是什么意思？
0: 就感冒了
1: 啊。你也感冒了？
0: 对啊，
1: 好像最近感冒的人确实挺多的，
0: 所以 也提醒大家，因为最近的话呢，天气其实也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凉快的，现在这些天的话呢都还是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都会开空调，然后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你在空调房里待的这个时间越长的话呢，记得对自己做一个保护哈。我感觉我应该是吹空调吹坏了，就这个吹空调的时候的话呢，不要对着吹，然后多喝点水，然后多运动运动，不要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啊。
1: 现在想默默的戴起我的口罩了。
0: 但是这个好像还好哎，我这个好像没有传染，因为我跟你讲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周四就有感觉，
1: 就已经身体不太舒服了。
0: 对，就有一种感觉，然后周五、周六、周天，到现在已经第五天了。
1: 那你应该快好了吧？
0: 反正整个声音状态的话呢，比昨天和前天是要好的。所以说应该是快好了吧，不用担心。
1: 对，但是大家还是要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天夏天开空调的时候，这个温度啊什么的，一定记得调节好。包括你在空调房，也不要一直待着，还是要去外面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的空气。
0: 对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在那一直待着啊。
1: 嗯。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7月14号，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15号呢，国家统计局将会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等等。
1: 海外方面，7月14号至15号，美国6月的 CPI 和 PPI 相继出炉，市场预期 CPI 呢将会显示整体通胀温和放缓，而 PPI 数据呢将提供上游价格压力的最新信号。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江西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亿元，支持赣州市石城县、吉安市遂川县、抚州市南丰县等3县的5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
1: 根据中国石化新闻办的消息，中国石化宣布完成了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的2级全资子公司，这也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
0: 根据媒体报道，三星电子正计划将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的建设提速，使其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到2年，目标是2029年实现量产运营。
1: 北京时间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最后一场1/4的决赛，凭借阿尔雷瓦斯和劳塔罗在加时赛的下半场的进球，阿根廷3-1击败了瑞士。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这个4强已经全部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那经过了3天休整之后，在7月15号呢，半决赛也将正式的开打。
0: 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呢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的计划，计划呢是扩军64支球队的议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会在7月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列为一项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呢，配对上呢也是打破了省区市队的一个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也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
0: 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赛，南昌市培养输送的田径运动员魏银霞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撑杆跳高项目当中发挥出色，以4.2米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赣超第7轮。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号实施。办法呢是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呢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提出拟人化互动服务促进措施，明确支持技术研发创新，鼓励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老陪伴等相关领域应用，完善网络用户权益保护制度，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在未成年人、老人权益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当中的义务。
1: 7月15号，也就是周三，是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告强制披露的截止日。同花顺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11号呢，已经有371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282家业绩预增，占比呢超过了70%。
0: 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7月15号周五24点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开启新一轮的调整。而根据目前的测算啊，像金联创测的测算呢，在10号第15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是每桶72.2美元，变化率为-1.72%。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因下调50元每吨，上次的调价窗口呢是7月3号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分别是下调了每吨950元和每吨915元。
1: 那么本周的话，多个行业会议也将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将会在7月17号，也就是周五至20号，在上海举办。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多个大模型、国产 AI 芯片，还有具身智能的新品啊，也将会实现全球首发。
0: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是突破了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而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当中，22个实现增产。
1: 根据国家药监局此前的统计，2025年中国获批76个创新药，尽管呢获批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当年共获批的这个11个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当中，仅4个为国产。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国产的首创新药，它的获批数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并且呢有望再创新高。
0: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呢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
1: 根据央视财经，有机构预测呢，到2029年，中国国内的算力卡采购额将会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呢，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会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0: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场地的草皮，价格呢是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在官网的商店开始发售这款产品，表示呢，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

0: 月的电影市场总票房呢已经破10亿元了，功夫女足领跑七月的票房榜，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6亿元。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大家最近可能都发现啊，这个就是这两年的演唱会是明显多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不仅仅说是这种专业的歌手、职业的歌手，像一些演员啊、主持人，甚至是网红都在开演唱会，而且就感觉以前可能我们南昌的这种演唱会密集程度还没有这么高，包括有一些就是家里面的

0: 那个地市的话呢，就是也是开了，开演唱会的频率也高了很多了。
1: 拼盘的嘛，
0: 对，
1: 有
0: 有些是
1: 很
0: 拼
1: 多，
0: 盘的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光是2024年，万人以上的这个演唱会的场次哈，就同比增长了84%，2025年又猛增了14.9%，等于说呢，相比于前两年这个大型演唱会，直接是多了一倍啊。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门票总收入，像25年的话呢，它是门票总收入已经达到了295亿元了，等于说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了。
1: 其实现在演唱会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起来，但是你想要看到一场，质量更高，或者说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话呢，有的时候，要不然就全国巡游的那种感觉，要不然的话呢，它固定的一个点，可能就是比如说北京、上海啊、深圳呐，这样一些点，然后我开个五六场、六七场，然后你就赶着这个时间去，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吧，就是你在家里面看到的和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的这种场景布置啊，明星群体好像也有一定的一个区别。
0: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你说这个演唱会现在这么多吧，但是总有抢不到票的时候，基本上就很难抢。
1: 稍微知名一点的都挺难抢
0: 对
1: 的。
0: 对对，然后我们讲这个演唱会为什么现在这几年会比较多的话呢？就是肯定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可以赚钱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薛之谦的《天外来物》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他基本是从21年一直到24年，有在61个城市开了140场。那等于说，按照单场2000到2500万的收入，他总票房大概就是28到35亿之间哦。包括这个像邓紫棋和张学友的演唱会啊，他们俩就是24年这一年，这个总收入就已经超过了25亿。
1: 这不是他们的收入，
0: 对，
1: 啊，
0: 只是说他们演
1: 这个
0: 唱
1: 演唱
0: 会
1: 会的
0: 的总
1: 收
0: 收
1: 入
0: 入
1: 啊，
0: 因为你还有就什么呢？包括你歌手方哈，就是经纪公司啊，跟歌手本人可能大概会拿个40%，主办方再拿个40%，剩下的包括票务平台呀、承办方啊这些，就比如说这种专业的演出公司，他们要负责场地的租赁、舞台搭建呐、报批啊、安保宣发这样一些，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当然也有一些很多的艺人，或者说他们就是想讲，哎，不想把这部分再分给其他人，他可能就自己会当主办方做一些策划呀、舞台搭建什么的。
1: 啊，这我知道是谁。
0: 嗯，
1: 啊，他
0: 像
1: 们家确实是啊。
0: 对五月天的话，他们就是自己
1: 相信音乐嘛。
0: 对对对，也就是经纪公司是演唱会的主办方之一
1: 嗯。
0: 啊，包括还有这个薛之谦也是哈，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参与在哈，就
1: 尽
0: 是
1: 量
0: 扩
1: 把利
0: 大。
1: 润留给自己嘛。
0: 对，就是降低成本，扩大这个分成比例，还有就是什么呢？降低成本，因为他演唱会有一些这种明星的演唱会，他装置可能会比较复杂，舞台的舞美做得非常的好。那你如果只是开一天、开2天的话，他这个舞台就得拆掉，他其实这个舞台的一个利用率就没有那么高。所以的话，他可能同一个歌手会在同一个城市连开几场，甚至十几场，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舞台设备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物料的利用率达到一个最高最大化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到一个明星在这个地方连开五六场、六七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使用成本的一个问题。
0: 而且有些地方它是这样的哈，如果你的演唱会能够吸引到的观众越多，你的场租可能还
1: 会
0: 会
1: 降，
0: 对，更优惠的。
1: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地方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你达到多少的一个人次，它有部分的政府补贴等等等等。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的话呢，它挣钱的方向有很多啊。除了说我演唱会单独去卖门票啊，政府的有部分的一个这个扶持之外的话呢，啊什么周边，哎，我跟你讲，周边那是真的，
0: 对，你知道一根荧光棒就是
1: 五
0: 专属
1: 十、一
0: 的。
1: 百五、250、280。
0: 对吧？你说你一次卖个几万只，那你卖荧光棒的话，
1: 我都知道这是谁，
0: 对，你怎么那么了解哦？
1: 因为只有他家
0: 哦，
1: 是卖这么贵，你知道吗？
0: 对，那你如果说便宜点的，那可能他就是，反正一个荧光棒，它就是成本大概最多也就20-30块钱啊，那利润还是挺高的。
1: 对，但所以就在他的演唱会周边的时候呢，涌起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叫做租荧光棒。
0: 而且你就知道吗？除了这个。为什么他们要卖这些东西周边呢？因为这个是绝大部分可以进明
1: 他
0: 星
1: 自己账的，
0: 哎，对，经纪公司的这个口袋，包括你有一些定制的 T 恤啊，应援的手环呐，限量版的专辑啊，还有联名的食品饮料，就基本上哈，他可以在那个开演唱会期间搞一个自己的这种临时的 IP 的一个综合体哦。 之前五月天在那个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商场就专门是他那个五月天的一个算是一个临时的那种打卡点，里面有他的一些周边产品呀，还有吃的呀、玩偶啊、衣服啊这些东西的。
1: 所以说句实在话，他对于自身的这种 IP 的挖掘真的做得很强啊！他那个什么萝卜头啊，那个东西其实卖得非常非常之好，
0: 是都在排长队。
1: 对，
0: 然后你在那个商场里面来来往往的人，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背他的那个主题的一个大的一个超大的一个袋子，而且就是他演唱会，他拉动的不仅仅说门票啊。还有可能会是整个城市的消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再来说一说五月天啊，在北京鸟巢演唱会期间，它周边5公里的酒店预订是暴涨了2400%。那你这个只是酒店，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外地过来的，
1: 餐饮、住宿、逛街、购物、旅游，哎，这些都是。
0: 是的，然后包括的话呢，就是演唱会门票。它的一个消费对于当地消费的一个拉动比，根据这个中国行业演出行业协会的一个数据就表示可以达到1:4.8，也就是说你观众在门票上花1块钱，你可能就会在门票之外再花5块钱。
1: 其实不止啊，如果你真要换真的换算下去的话呢，除了本地的客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客群在当地的一个消费量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出来，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着去看演唱会，因为整体演唱会如果说确实办得还不错的话呢，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真的不错。
0: 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明星的名气它就像是一个估值，你看上去很值钱哈，但是它是无形资产，但是你要想
1: 变现就是
0: 问题、啊、对，你要通过一个渠道去变现。以前我们可能会说，哎，那个明星某某明星他可以扛票房啊，他是什么10亿啊8亿的这种这个票房，结果这个你实际去演戏，可是你的票房就卖不出这个价格啊、现在的话就他们可能是说想要通过一个渠道，可以说是演戏，可以是综艺，也可以是直播带货，但是的话呢，因为这几年影视市场的话其实也就比较一般了，
1: 不是很好过、啊、
0: 对，开机率就是包括横店哈，它的开机率都掉到了2年前的1/5。
1: 嗯，
0: 综艺来讲的话，最近确实爆款的综艺也不是很多，
1: 没看到。
0: 对，像有一些以前的爆款综艺，它现在开到10几季啊，好几季的，
1: 看不下去了。
0: 对，就是而且综艺变得也很细分哈、啊，只可能就是有一小波这个观众的一个群体。那现在你再想往直播间去挤，已经就是它的红利也到了一个尾声，你还很难挤进去。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哎，演唱会是少数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去取现的这样一个窗口了。
1: 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些优势了嘛，啊，你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然后你有高人气啊，然后路人的话呢对你也耳熟能详啊，这种情况之下我搞个演唱会啊，是不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群来参与到我的这个演唱会当中来。而在这个演唱会的话呢，它其实又是一个引子啊，在这个引子的周边的话呢又夹杂着一圈可以变现的一个途径和通道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演唱会啊也只是一个演唱会，但是演唱会之外的东西的话呢，它其实也涵盖了很多的一个内容。
0: 是的，不过呢，像这种一窝蜂挤进一个赛道的一个情况的话，也会带来一点影响，就是说你现在演唱会就是大家毕竟是来听歌的嘛、
1: 嗯、
0: 那专业歌手开演唱会可以赚钱，
1: 没啥问题，
0: 是因为对人家已经在专业上他积累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了。那如果说就是大家都进来这个市场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折现窗口哈，也会慢慢的就是
1: 崩塌掉。
0: 对，也不是说完全取之不尽的。那如果说一些不太好的这种进入到这个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那大家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可能就不一定会再喜欢看这个演唱会了。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上周 A 股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调的一个感觉啊，沪指是整体跌了1.17%。

0: 指跌3.53%，创业板指整体下跌4.41%。那本周 A 股又会如何运行呢？各大机构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策略呢？首先看到开源策略，三个风险呢正在逐一步释放啊，科技可能会再出发，寻找新一轮的科技啊线索了。在整个上周呢，市场是经历了一轮调整，虽然周四出现了一个科技大反攻，但是周五呢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下跌，市场的波动呢是显著加大。而本轮调整呢，并不是说科技趋势结束，而是高景气、高估值、高拥挤的一个状态之下呢，短期风险的集中释放，市场呢尝试消化估值和拥挤度。本轮调整与2025年11月非常相似，那这一轮调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产业趋势被证伪，而是科技在三高状态之下呢，对于短期利空更加敏感。所以展望后市，他们认为科技仍然是主线，本轮的调整是为了更加健康的再出发。当下呢，科技仍然是最具吸引力，基本面边际仍在改善方向。众多板块当中呢，以科创板和创业板为代表的科技板块仍然具备较高的相对业绩优势，景气相对稀缺。
1: 华金策略则认为，结构性慢牛趋势不变，科技风格扩散呢，这个结束的时间还不太确定啊。那么复盘历史的话，风格扩散结束主要是受强产业或者政策催化、估值情绪调整充分、基本面支撑等驱动的这样一些因素。比如说呢，这个2013年以来是有8段风格扩散的行情，还有这个补涨的行业呢，主要是受前期跌幅充分、估值情绪偏低、盈利增速较高这样一些因素的驱动。一个呢是补涨行业在调整前一个月涨跌幅都在全行业后五名，第二个呢就是补涨行业的估值情绪是处于一个低位，第三呢是补涨行业当季的盈利增速较高。另外的话呢，还有风格扩散结束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就是强产业或者政策催化、估值情绪调整充分啊，还有这个经济面基本面偏强啊。一个呢就是强产业或者政策催化，就是科技成长行业风格扩散结束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那第二个是估值情绪调整到位呢，也是科技成长风格扩散结束的一个重要因素了。那广发策略他就认为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么去看待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他们认为回到当下，这一轮的 AI产业的一个投资是由于全球的资本市场高度融合，还有各类型的投资者深度参与，因此呢对于产业进展的跟踪啊和讨论就更加紧密。那这一次的话呢，也没有类似这个99年千年虫的宏大叙事来支撑乐观的需求，也没有说像15年 A 股的这个剧烈的杠杆。那产业各方对于需求啊、资本开支、回报率的一个跟踪可以说是逐帧验证，分歧带来的调整也可以在产业趋势证实之后呢再次出发。所以说无论是美股还是 A 股，下一个财报披露季很快也会来临，那近期针对这个产业层面诸多分歧和争议也会在财报季当中得到更多的验证的一个线索了。
0: 那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啊，短期的波动情绪之后的话呢，往往都会回归到理性啊，因为回归到理性的基本面的一个追踪检验吧，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历史的主线行情呢，往往都是趋势横盘，然后的话呢，趋势延续或者说趋势终结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趋势板块跌破20日均线超过5%，那么行情大概率可能会陷入到横盘。那趋势破位之后，到底是横盘还是终结？这个其实还是跟自身的产业趋势来决定的。如果说你的产业趋势景气延续，那么板块横盘消化，等待业绩印证之后，仍然是可能继续上行的。当然了，除此之外的话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啊，那因为是已经进入到7月份了，大部分公司们都开始进行半年报的一个披露了，所以说在本周的话呢，也是有多家 A 股公司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呢开始披露，而且是大幅预增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在最近这一周啊，应该准确说这一周有两只新股的话呢比较受到关注啊，一个是北交所的新股维希科技啊，它是今天申购啊，发行价呢是22.16亿元啊，22.16元每股。另外的话呢，还有一只新股的话，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的啊，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啊，科创板的新股长兴科技啊，这个它公司的预计的募资是295亿啊，也是今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第二大 IPO， 中签率预计还会是比较高的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央行公开市场今天会有一个70亿元的7天逆回购到期。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2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北京时间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以案说法。夜间会车时不经意间的一束远光灯，或许会成为夺走生命的隐形杀手。近日，全南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违规使用远光灯引发的交通肇事案，二轮电动车驾驶人撞人致死获刑，违规使用远光灯的面包车驾驶人承担35%的民事赔偿责任。此案打破了不少驾驶人无接触及无责任的认知误区，进一步明确了远光灯滥用者的权利边界。2024年1月24号18:40，夜幕降临，在全南县一路段，贾某驾驶吴号牌二轮电动车过程中，对向车道驶来一辆小型面包车，驾驶人尹某持续开启远光灯，强烈的远光灯造成贾某无法清晰观察到前方路况，致使其驾驶的二轮电动车与路边行人丙某发生剧烈碰撞，贾某、丙某在事故当中受伤，二轮电动车严重受损，丙某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因为一次滥用远光灯行为酿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事发后，全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第一时间介入勘查取证，经鉴定，贾某驾驶的吴号牌二轮电动车符合机动车。

认定标准，应当按照机动车管理规范承担道路行驶义务。结合现场勘查结果、公共视频及当事人的陈述，该大队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二轮电动车驾驶人贾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违规使用远光灯的面包车驾驶人乙某承担次要责任，行人丙某不承担责任。经查，乙某驾驶的小型面包车已经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有效期内。随后，公诉机关以贾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全南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死者家属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贾某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死者家属另行以乙某某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乙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法院基于同一事故事实、关联纠纷的审理需求，依法对两案合并审理。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贾某驾驶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相关法规，因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经交管部门认定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构成要件。结合贾某的犯罪事实、事故情节、危害后果及悔罪表现，法院依法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贾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民事赔偿部分，法院依据核定死者家属各项合理损失共计195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本次事故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交通事故，损害结果由多方过错共同造成，应严格区分各方过错程度与事故作用力大小，精准划分赔偿责任。办案法官表示，贾某违规驾驶无牌机动车，面对突发状况处置不当，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乙某违规使用远光灯行为，虽未直接引发碰撞，却制造了危险通行环境，直接导致贾某视线受阻，判断失误，是事故发生的重要间接诱因，存在明显的过错，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依据交管部门出具的主次责任认定结论，结合各方过错权重，法院确定赔偿比例，扣除前期已经赔付的款项之后，贾某承担65%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共计113万多元，乙某承担35%的民事赔偿责任。鉴于乙某涉案车辆已经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且事故处理于保险有效期内，按照保险赔付规则，其保险责任由投保公司进行承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责任限额内，赔付死者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9万多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
8: 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我们继续来聚焦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为什么单纯滥用远光灯的间接过错行为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呢？未被追究刑责的间接侵权人是否需要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办案法官表示，交通人身损害全责认定不以车辆物理碰撞为前提，而是严格遵循侵权责任四大法定构成要件，即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客观存在人身损害结果。四大要件全部成立，即便是无接触事故，行为人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乙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定要件。

法官乔定，并非所有的违规使用远光灯行为都应该对次生事故担责。如果事故与灯光滥用无因果关系，受害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受害方未履行避险义务或驾驶人合规使用远光灯，均可以依法免责或减责。律师指出，民法典明确了过错侵权原则，物理接触只是侵权认定的辅助参考，核心在于是否创设危险，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引发损害。滥用远光灯属于典型的过错侵权，其本质是驾驶人违反法定安全驾驶义务，创设了危险道路环境，剥夺他人安全行车能力，与事故损害结果存在直接的法律关联。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人是否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办案法官向记者表示，根据相关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人一般不予以赔偿精神损害，其立法本意是避免双重惩罚。但其仅限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甲方已经被追究刑责，故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已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该享有该免责权利，仍应在其责任份额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针对公众关心的责任划分标准，办案法官介绍，多因一果交通肇事致死案件的责任裁量，以过错程度、因果力大小为核心尺度。直接肇事行为对事故起决定性作用，责任占比普遍在50%到90%之间；间接诱因过错责任占比多在10%到40%之间。

0: 那么如何正确使用远光灯呢？为此记者采访了交警，尤其解析灯光使用规范、执法标准和避险技巧。交警表示，交管部门明确远光灯使用并非随心所欲，仅有三类合法场景使用，分别是无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及山区道路、超车时短暂交替远近光灯示意、空旷无车流的野外道路、会车近距离跟车、城区照明良好路段、人员密集路段及雨雾天气使用远光灯，均属于法定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20元至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分的行政处罚。结合一线的执勤经验，交警介绍，滥用远光灯的安全隐患远超大众认知，除诱发车辆避让失误失控外，还容易引发正面碰撞、闯红灯肇事、追尾、弯道坠沟、多车连锁事故等险情，是极易被忽视的马路杀手。无接触远光灯事故的认定，无需依赖碰撞痕迹，通过灯光检测、行驶轨迹、当事人陈述即可固定证据，划清责任。交警表示，夜间遭遇对向远光灯炫目的时候，驾驶人应当及时减速，目光偏移道路右侧，避免直视强光，握紧方向盘，切勿随意变道、猛打方向或者紧急刹车，必要时可以靠边停车避让。
1: 一次我走进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截至12号21点，

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恢复正常的航班通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维奇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合第2回合，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

0: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法杖。记者从公安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2025年11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方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的约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是这种类型。

另外，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行远程的盗刷，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受害者仅7岁。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3种。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0: 每一个转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十多年前那时候已经写出过很多经典的情歌，带给人们很多感动的情歌教父周传雄，他自己也刚刚从小刚转变成周传雄。那个时候在音乐制作、销售量、卖歌的各种压力之下，他决定暂时忘却烦恼，远离喧嚣繁华的都市，来到了云南去沉淀自己的心灵，释放自己。后来在云南的美景当中，他想到了很多古人的诗句，也正是这段时间的放空让他产生很多新的灵感。后来在2005年，周传雄就创作了这张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今天这期我们继续来开启这个疯狂2005年的歌单系列，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借用苏轼的这句诗句创作的歌曲《寂寞沙洲冷》。

2003年，歌手阿桑意外获得了那年的销售新人王之后，唱片公司非常惊讶，于是请到了非常优秀的制作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他打造了一张全新的专辑。他的这个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寂寞在唱歌》，邀请到的制作阵容里面就包括了像施仁成、方文山、蔡健雅、小韩、武雄、黄韵仁以及袁惟仁。当然专辑本身的这首同名歌曲《寂寞在唱歌》在那年已经成为热单，可是如果一定要说专辑当中最热门的歌曲的话，那一定是当时收录在《仙剑奇侠传》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里面的歌曲《一直很安静》。

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部当年热播的剧《仙剑奇侠传》，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哈。这里面很多的剧情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这部剧当年的热播也让很多这里面的插曲啊歌曲也成为了当年的热门歌曲，除了我们刚听到的《一直很安静》之外，还有动力火车的《终于明白》，然后那年还有一个台湾组合叫 JS， 他们有首《杀破狼》也是在这部剧当中重新红了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啊，胡歌在那年的电视剧当中也演唱了两首歌曲啊，一首是《逍遥叹》，然后另外一首可能是热度更高一点的，我们马上来听到这首《六月的雨》。

0: 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005年底的时候，当时的华语乐坛是有着一波又一波的年度大戏出现啊。除了周杰伦当时横扫市场之后，然后立马紧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张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磅专辑，来自于 SHE 的《不想长大》，直接来硬刚周董的那张11月的肖邦，并且 SHE 的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单曲也是充满了浓浓的古典的味道。专辑的同名歌曲《不想长大》也一样是玩起了古典风，请出了这个莫扎特来助阵。这里边采用的是莫扎特最知名的第40号交响曲里面最为人熟知的主题作为副歌的旋律，所以跟随着周董在这一年的年底，他们一起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复古华丽的古典风。

今天我们最后来分享到的作品，就是来自于在2005年当时发布了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的黄义达。他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后来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筹备这个第二张专辑，名字叫《专属密码》。经历过前一张专辑的经验的话，他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更加的放开，更加勇于表达自我的态度，并且在那个时候，像他这种有着标准的男团类型长相，但是却有着低沉沙哑的嗓音，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反差。几乎所有人看到他的第一印象，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偶像歌手，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位花美男长相的男生，他在前一年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提名。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0: 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谁要和我一起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十多年前那时候已经写出过很多经典的情歌，带给人们很多感动的情歌教父周传雄，他自己也刚刚从小刚转变成周传雄。那个时候在音乐制作、销售量、卖歌的各种压力之下，他决定暂时忘却烦恼，远离喧嚣繁华的都市，来到了云南去沉淀自己的心灵，释放自己。后来在云南的美景当中，他想到了很多古人的诗句，也正是这段时间的放空让他产生很多新的灵感。后来在2005年，周传雄就创作了这张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今天这期我们继续来开启这个疯狂2005年的歌单系列，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借用苏轼的这句诗句创作的歌曲《寂寞沙洲冷》。

2003年歌手阿桑意外获得了那年的销售新人王之后，唱片公司非常惊讶，于是请到了非常优秀的制作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他打造了一张全新的专辑。他的这个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寂寞在唱歌》，邀请到的制作阵容里面就包括了像施仁成、方文山、蔡健雅、小韩、武雄、黄韵仁以及袁惟仁。当然专辑本身的这首同名歌曲《寂寞在唱歌》在那年已经成为热单，可是如果一定要说专辑当中最热门的歌曲的话，那一定是当时收录在《仙剑奇侠传》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里面的歌曲《一直很安静》。

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部当年热播的剧《仙剑奇侠传》，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哈。这里面很多的剧情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这部剧当年的热播也让很多这里面的插曲啊歌曲也成为了当年的热门歌曲，除了我们刚听到的一直很安静之外，还有动力火车的终于明白，然后那年还有一个台湾组合叫 JS、他们有首杀破狼也是在这部剧当中重新红了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胡歌在那年的电视剧当中也演唱了两首歌曲、一首是逍遥叹，然后另外一首可能是热度更高一点、我们马上来听到这首六月的雨。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005年底的时候，当时的华语乐坛是有着一波又一波的年度大戏出现啊，除了周杰伦当时横扫市场之后，然后立马紧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张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磅专辑，来自于 SHE 的《不想长大》，直接来硬刚周董的那张11月的肖邦，并且 SHE 的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单曲也是充满了浓浓的古典的味道，专辑的同名歌曲《不想长大》也一样是玩起了古典风，请出了这个莫扎特来助阵，这里边采用的是莫扎特最知名的第40号交响曲里面最为人熟知的主题作为副歌的旋律，所以跟随着周董在这一年的年底，他们一起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复古华丽的古典风。

今天我们最后来分享到的作品，就是来自于在2005年当时发布了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的黄义达。他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后来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筹备这个第二张专辑，名字叫《专属密码》。经历过前一张专辑的经验的话，他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更加的放开，更加勇于表达自我的态度，并且在那个时候，像他这种有着标准的男团类型长相，但是却有着低沉沙哑的嗓音，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反差。几乎所有人看到他的第一印象，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偶像歌手，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位花美男长相的男生，他在前一年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提名。

0: 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

0: 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悄悄地再祝福。爱是否唯一，这种事情不必怀疑，相遇不停，深情守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0: 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

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00。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总是你的美。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2: 992城市森林。
3: 在我们很多普通人的眼中，很多明星的生活都是过得非常的光鲜亮丽啊。所以现在很多选秀类的节目就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然后每年都会吸引一大批的年轻人挤破头去参加这样的节目。但是其实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也跟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样，这个因为事业、爱情、健康等等这些方面备受打击。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些事情也都会被放大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国外的知名歌手他们的一些人生坎坷，以及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作为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出彩的表演嘉宾之一 Jessie J 绝对可以说是英国妥妥的一线女歌手了，尤其是很多人都记得2014年那首 Bang Bang， 当时在 YouTube 上面是创造了这个16亿的播放量，这首歌几乎也是现在全球最热门的这个流行歌曲之一。可惜的是，在她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她查出来患有一种会导致心律异常的心脏疾病，叫郁积综合症，所以就不得不取消原本制定的很多的演唱会的计划，然后医生也是叮嘱他要避免唱高音。可如果你听过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这个高音绝对是他演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唱高音的话，那他在乐坛如何立足呢？所以当时这个 Jessie J 就在乐坛低调了4年左右，后来一直到2018年才发行了他个人的第4张专辑 Rose。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主打歌，很明显感受到他在唱法上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在中国参加这个歌手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是传出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会退赛嘛，中间确实断档了一场，当时是回到英国去治疗，后来凭借自己的实力最终还是拿下了歌王，大家都以为曾经的王者又回来了，但是在2020年底就是他查出来患上了梅尼埃病，这个病是一种会导致晕眩耳鸣，严重时可能会让他无法直立行走的耳部疾病。所以今年6月份他本来是发了一首歌曲叫 I Want Love， 这首歌一听就是一首这个主打歌曲，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播放量非常的惨淡，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做太多的宣传。后来在 Jessie J 的 Instagram 上面，我看到他自己强忍着泪水有解释到说，这个我也想去各种现场去宣传去走通告，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自从这首歌录制完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力完整的唱出来过了。

解放布兰妮，这个由粉丝们发起的这个运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布兰妮本人总算是出庭申请撤销他父亲的监护权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听证会上的电话录音的曝光震惊了全世界。布兰妮亲口吐露这些年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亲对他的压榨跟禁锢，很难想象这位曾经被人称作是21世纪最后一位超级巨星的人，他在舞台的背后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这一切的来源应该都要从他那个不太美满的婚姻说起吧。在他个人的第二段婚姻当中，他的前夫 Kevin 几乎是把这个布兰妮当成了摇钱树，为了瓜分他的财产，主动向媒体们爆了一些黑料啊，甚至说他出轨，然后想要夺走这个一半的钱跟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这些事情确实也很难查证了。然后在那一年，他跟他前夫离婚，被经纪人出卖隐私，还要常常去法院争夺抚养权，所以他的这个精神一度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就住进了精神病院。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布兰妮的父亲出现了，全面接管他的监护权跟财产。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确实是雪中送炭哈，然后也为他重回娱乐圈、东山再起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因此，这个布兰妮也失去了他的人生自由。那根据布兰妮在听证会上面的解释，年近40岁的他，目前赚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入父亲的账户当中。在拉斯维加斯驻唱的期间，他每周的这个演出利润能够高达150万到200万美元，但是他本人仅仅能够得到$2000。这个可能还比不上一位出色的舞蹈演员哈。如果说他不听自己父亲的安排的话，将会被强行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要么就是不能见自己的孩子跟男朋友所以他也感觉说这个每一个人都在压迫他，自己曾经发烧到40度仍然要上台表演。然后除此之外，他的父亲在他的身体里面安放了一个节育器，为了防止他再次怀孕影响他的事业。布兰妮在听证会上有表示说，即使他可能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笑柄，但是他也要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因为过去的10多年他真的受够了那种任人摆布的滋味，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过上正常人自由的日子。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虽然作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这个 Janet Jackson 她的事业其实也还挺坎坷的，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哥哥的这个光环太过于强大，所以大家对她的期望也非常的高。一直在刚出道的时候，因为这个身材比较丰满比较胖，被各种抨击啊。那后来总算凭借比较精湛的舞技跟演唱的实力，一步一步得到了认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续斩获10首 Billboard 冠军单曲的是继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Madonna 跟 Celine Dion 之后最红的女歌手。在2000年之后，即便是有了像布兰妮这样的强势新人，她的第七张专辑 All For You 在全球依然是卖出了超过900万张，这样非常疯狂的成绩，也是迎来了她事业的新高峰，并且得到了美国春晚超级碗的中场秀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的中场秀确实成为了她职业生涯噩梦的开始，整场秀以她的冠军单曲 All For You 作为开场，那跟当时的热门歌手吹牛老爹和 Nelly 等等这个串烧搭配，最后跟 Justin Timberlake 助阵的这个 Rock Your Body 当时确实是点燃了全场，但是没有想到在结尾的时候忽然间发生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这个暴露门事件。即便是后来这个 Janet Jackson 事后道歉并且解释说这个是一个服装的事故，但是依旧遭到了包括 CBS 在内的很多重量级的电视台的封杀，大家也几乎都把这个事情的责任全部都归结在了这个 Janet Jackson 身上，认为她是故意博眼球。从此她的名声跟事业在一夜之间双双跌入到了谷底。 Ready?

有幸参演过电影《追梦女郎》的 Jennifer Hudson， 在那一年她的风头应该是盖过了 Beyonce， 当时是拿下了第79届奥斯卡跟第64届金球奖的最佳女配角，低开高走。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是提名4项格莱美，并且获得最佳 R&B 大奖。拥有典型黑人灵魂大嗓的她，这个演艺世界堪称是开挂。然而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位冉冉升起的大明星，当时却经历了一件震惊全美的灭门惨案。他的母亲、哥哥、侄子、亲戚都在家中被残忍的杀害，而这个凶手正是他的前姐夫。当时令他痛苦不已，而且这个事情也成为了他这辈子的噩梦。后来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再一次登上了 BET Awards 的舞台，翻唱了那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相信这首歌除了致敬这个 Whitney Houston 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对他家人的怀念吧。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